周杰伦的这首花海非常明显的用到了导歌的演唱风格。8:06，欢迎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换季之后啊，护肤品真的也要跟着换一换了。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护肤主打是一个清爽不黏腻，那么进入到秋冬啊，尤其是很快就要进入到干燥的秋天之后呢，护肤品的保湿它就非常的重要了，不仅能够保湿，而且还能锁住水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主打就是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首先这个小金珠水呢，就是以水油同步加修护加抗皱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定义的是 SPA 级的精华水。它每瓶当中呢就大概含有4300克的山茶花油的凝珠，所以用前是需要你摇一摇的，然后放到手上呢，你会发现哎，到一上脸一抹就化水了，非常的滋润啊。而且呢还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水油的配方帮助我们以油养肤，再搭配上小金珠的乳双面胶的配方技术，加上山茶花的抗皱肽，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皮肤所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进行调养，一边去舒缓

干燥带来的这样一个细纹，28天就能够搭配出一个非常有光泽的自然素肌。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啊，林清轩他们家的这个抗皱精华水乳，在官旗的售价一套是338，因为这个水是120毫升的，乳也是120毫升的，两大瓶正装338。而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节目期间下单，今天到手价只要168。一个是338，一个是168，朋友们，而且咱们还是官旗直发，假一赔四。这是我们跟品牌方啊，跟林清轩合作了很长时间，而且因为我们的出货量非常的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是一个限时的福利，所以我们是支持全网比价的，朋友们。不管是林清轩的官旗，还是这个个人卖家，又或者你去某东去看一看啊。价格如果有比我们低的，您就去其他的地方买，但是我相信您在全网可能都找不到168这样一套的价格，它不是小样，实打实的全部都是正装。官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而且呢送人也是非常划算的。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1: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That Girl 那个女孩是谁？这是来自麦当娜带来的歌，也是麦姐比较早期的歌。尽管说个人特色比巅峰期差了不少，但是依然帮她拿下了不错的成绩。她是麦当娜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的第6支冠军单曲啊，在榜7周，而且还夺得了这个排行榜的首位，也是让麦姐成为了上世纪的80年代第一位在这个公告牌上累计拥有6首冠军单曲的女艺人。Who's That Girl？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跟我们继续要把目光转向到国内了，来听到韦礼安分享快乐。

威廉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而今天小唐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一瓶水加一瓶乳，今天到手

只要168，林清轩也是一个国货的大品牌了，线下都是有专柜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当然了，如果你之前用过的话，就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概念就是以油养肤啊，最拳头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山茶花精华油了。今天带来的这款小金珠水里边呢，就有4300克山茶花的油凝珠，所以用前如果你摇一摇的话啊，在上脸会发现它就一抹化水了，在补水的同时呢，也用油来锁住了水分，而且后续再加上小金珠的这样一个乳液，里边还含有山茶花的抗皱肽，也是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我们的皮肤维持良好的状态。什么是皮肤的好状态？我觉得就是不油不干的水油平衡，这样子的话呢，它天然就会有一种细腻的滋润的光泽。为什么我们喜欢珍珠啊？因为它的那种炫，它的那种光彩是不夺目的，不是那种会感觉到很刺眼的，但是是非常莹润的柔光。好的皮肤状态就是这样的，不起痘，不长斑，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干燥引发的细纹啊、干纹啊等等这些小纹路，不会因为你频繁做表情而产生那样的那种很细致的那种挤压的纹路。更重要的是呢，它是让你素颜都会让人赞叹的好气色。而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28天的抗皱紧致温和配方的这样一个水乳质地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你真的值得去试一试。朋友们，如果今天去逛街的话，你可以去线下的这个专柜来去试一试。那现在你也可以打开某宝或者是某东，你去看看林清轩他们家的官旗，这一套水乳呢售卖价是338元。除了看价格之外，你还可以看什么？看看下面的评价。哎，你看看之前买过的朋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但是如果下单的话，一定要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因为在官旗买一套是338，但是回复秒杀之后，在我们的 UP 商城一套只要168，是一模一样的两大瓶的正装精华水120毫升，乳液也是120毫升，那正常情况下足够大家用2到3个月的时间了。在官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里可以带走两套，那这个买回去自己用啊、送人啊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马上快要七夕节了嘛，男同志也可以买回去准备先囤着货啊，将来送给太太啊、送给女朋友啊都是可以的。我们全网都是可以比价的，这是一个七夕的限时福利，而且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朋友们给到大家的承诺假一赔四。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直接帮大家省了100多块钱啊。说到省钱，你也可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夏日样板间也正在火热征集当中。在夏天其实装修还是挺合适的啊，尤其是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了，散味散得也很快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先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陈慧琳的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Lolita 来自金海心，不管是唱功唱腔还是辨识度，我觉得金海心没有大红这件事都挺诡异的。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一个是她，一个是谢雨欣，都是清新女生的代表。其实从长相上来看，金海心不是那种精致如猫的美女，但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很接地气的猫女。她的声音在国内的女歌手里边绝对算是辨识度非常高的了，就好像是猫咪抓痒一般的歌声啊，让人很难自拔。再往金海心之后，我觉得可以担得起猫女这个名称的就是黄龄了啊，唱痒唱风月的那一位黄龄。金海心在唱歌的时候呢，情绪不深不浅，但是会在不经意之间伸出一只猫爪掀开你内心的过往。所以到底是应该释然还是应该无奈呢？刚刚那首 Lolita 选择留给各位。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我是小唐。来，接下来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看到有朋友已经在发特种兵这三个字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陆军线路，后来我们的项目慢慢在开拓，有了在青岛的海军，然后在前两年的时候又有了在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现在三军集结。今天已经是8月8号了，暑假也剩不了多少天了。那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因为官方的品质口碑也很好。我们来听听看吧，孩子们在夏令营当中的收获和改变。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

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都可以来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嗯，也是让他们学会一下集体生活。这个6天5晚的行程啊，让孩子们收获满满。直接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就可以了。同样，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今天跟大家主要推荐的是我们的2个套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是咱们的精装万能通。这2个套盒呢，都是1套3瓶的，针对就是3到8万公里以及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怠速不稳啊，发动机异响啊，包括积碳啊，动力不足啊，甚至还有像是那个有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个油耗的上升啊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跟清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来下单。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房东的猫带来这首歌叫做银河迪厅，有没有让你想到闪亮的灯球，很有上世纪 disco 的复古的味道。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为家装事项来保驾护航。现在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来给到各位的就是一个有售后的保障。现在回复家装节，这是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带来的一个能够希望大家轻松装修的活动。周末愉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月起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暑运过半，郑州机场直飞东北内蒙草原航班客流火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6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最高法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体育消息，杰伦布朗在费城正式以76人球员身份亮相。娱乐方面，歌手2026歌王之战帮唱嘉宾官宣，毛阿敏帮唱齐豫，韩磊帮唱胡彦斌，龚琳娜帮唱尤长靖，吴碧霞帮唱万妮达，欧阳娜娜帮唱窦靖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008年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女生站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一开口全场安静哈。她的名字叫做徐佳莹，很多好朋友很喜欢听徐佳莹的歌，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心理学》，是不是？这些歌都很好听哈，每一首呢都带着徐佳莹那种独特的温柔又倔强的气息。刚才听到的这首《圆舞曲》，歌如其名，整首歌的律动呢，真的很像华尔兹一样，三拍子的节奏让你忍不住想跟着轻轻的摇摆哈。歌词呢也不是那种纯粹的甜蜜，里面还藏了一点点的小心翼翼，一点点的试探哈，就很像两个人刚刚接触、刚刚靠近，手还都没牵上，但是指尖快要碰触的一瞬间，就是那种快要碰触的瞬间才特别的让人心动。北京时间9:06，周六好，这里是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是夏云。今天上午开始两个小时的陪伴哈，好朋友们想在周六的时候听点什么歌呢？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呢就可以找到夏云了哈，您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哈，朋友们。刚才听到的是徐佳莹，哎，也算是新生代吧。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叫做杜轩达，哎，这个名字呢有点不太熟悉，是不是？但是如果您经常刷短视频呐，或者是看过一些独立音乐的推荐榜，大概会被他的声音偷袭过。因为我觉得这位歌手的声音还挺有质感的，不是那种很亮、很干净的声音，是有一点沙沙的。有一点粗粝感，很像是一杯没有加糖的美式咖啡，入口微苦，但回味很甘醇。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如果可以》，光听歌名就知道这首歌一定是和遗憾相关的。每个人都说过这样的四个字，如果可以，如果可以重来，如果可以早一点说出口，如果可以再有。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撒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周杰伦《麦芽糖》。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哈，据说是先定歌名再填词，也就是说哈，周杰伦跟方文山说我要有一首歌叫做《麦芽糖》，于是方文山就拿着这三个字开始构造一个童话一样的田园故事哈。《麦芽糖》真的是非常甜的一首歌，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不够振奋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好好听这首歌，相信你被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包裹住，就好像自己嘴巴里含了一颗糖，慢慢的化开，也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甜蜜的，有没有？北京市

0: 间9: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相信很多啊，有了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可能生活当中的麦芽糖就是孩子快乐的笑容哈，都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多家长在教育方面也是非常理性的，不会盲目的砸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的底层能力的培养更重要哈，不是一味的让孩子去上兴趣班，底层能力的培养可能更加的重要。比如说让孩子学会自理，让孩子更加的有专注力，让他更加的有表达能力，以及更加的自信勇敢坚强，才是他面对社会的时候，面对世界的时候，深深的底气。所以如果咱家的宝贝在这个假期还没有参加特种兵的夏令营，想要收获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品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您去看看我们的夏令营教会了孩子什么。首先咱的项目行程设置的就特别的有趣，而且很丰富哈，三条路线，海军路线、空军路线以及陆军路线。今天呢是咱们郑州的陆军第几期，第七期第八期的开营哈，所以现场是非常热闹的，看到很多的老父亲老母亲把孩子送过来，说的统一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在这儿能够改善弯腰驼背，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这个告别电子屏幕，是吧，这个假期眼睛都快粘上面了啊。有的说希望孩子能够学会自理，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回去之后呢都是一个妥妥的小小特种兵哈。另外刚才提到的三条路线，一条是陆军，一条海军，海军是去青岛，朋友们去到青岛的大海边可以登军舰，上海岛捡螃蟹，也是非常丰富的行程。以及空军路线，这个空军呢是去到湖北荆门，地方停了近百架的这个飞机，80%都是真机，孩子们可以上机感受，感受一下风洞挑战，还有这个 VR 影院、球幕影院，非常丰富的行程哈，就是研训加欢乐的结合，才会让孩子更容易接受，成长才会不枯燥哈。咱来听听参加过夏令营的小朋友他们都怎么评价的啊。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更勇敢，更自信，更坚强了啊。如果这个假期您还没有给孩子送过来，也想感受感受，希望孩子能够成长更快乐，更加幸福快乐的成长，发送三个汉字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告别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的懂得团队协作，知道感恩，在真人这个 CS 的对抗当中还学会了团队合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的三条路线您都可以看到啊。像我们的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您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看一看。马上要听到来自蔡健雅的声音，在华语乐坛当中女歌手很多，但是真正被称为唱作人的蔡健雅绝对是最前面的一个，因为她写歌、编曲、制作，而且她的音乐当中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是不是？你一听就知道这首歌是蔡健雅，声音不是那种很亮堂的、很甜的、沙沙的，有一点点慵懒哈，就很像下午4点左右的阳光，不是很刺眼，但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唱歌方式呢也是很有诉说感的啊。

蔡健雅的歌，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啊。刚才说到蔡健雅的歌很好听，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她05年的专辑当中，算下来至今也有21年的时间了，但是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这首歌是姚谦来填词的，很多朋友对姚谦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顶级的作词人之一，比如说像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王菲的《我愿意》都是姚谦填词的。他写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写大的情感，只写小的细节，那些小细节呢就会像针一样非常轻轻的精准的戳住你的心。比如说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下次爱情来的时候，他写的歌词是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着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这明显是一个经历过爱情伤痛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话。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不是不再爱了，也不是不再相信，而是我要轻一点慢一点，给自己留好余地。相信很多好朋友都说哈，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就能够牢牢抓住，是吧？但是有一件事儿哈，下一次来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做好。比如说像装修这件事儿，不是那个不信任这个大家的这个装修能力哈，主要是装修有200-300项的工程，咱也没有大把的时间耗在上面，而且每一项工程的细节又特别的

细节又特别的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才能看懂。所以很多好朋友说，为什么我装了两套房还会在装修上踩坑？那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就可以了。最近好朋友如果想要给自己的新房或者是老房进行装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咱的活动呢，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而且这个活动的举办，华不装是提前打了100万的质保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咱出现了纠纷，就从这里面给大家先赔付，最大程度保障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过完之后呢，您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难点，也可以向我们的家装记者来聊一聊，取取经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分享过来。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

周杰伦写的旋律真的就是有一种魔力哈，能够把很简单的东西变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刚才听到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每次听到这首歌，你好像自己也开着一辆车在海边，风吹着自己的头发，旁边坐的是你爱的人，两个人呢不需要多说特别多的话，就只是笑着往前开就可以了。而且呢，李玖哲在这首歌当中用了大量的假音，那种飘起来的感觉就很像是你被一阵风给拖着，风呢吹过了河堤，飞过了山坡，也飞过了整片的星空啊，这是很快乐很轻盈的一首歌。每次到夏天啊，你听完这首歌，你就觉得盛夏的美好近在眼前。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虽然夏天很炎热，但是夏天你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很快乐。当然很多好朋友说不喜欢夏天的原因主要是容易出油，皮肤容易泛黄，甚至啊，就是换季的时候皮肤也容易这个干敏起红哈。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套用过之后都说好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的水乳组合。其实林清轩这个品牌呢很多好朋友都用过，特别是女生朋友对它不陌生。瓶子当中呢，小金珠精华水瓶子当中有4300多颗的山茶花的精华凝珠，所以你用的时候轻轻一摇抹到脸上，瞬间就被吸收了，完全不糊脸。里面还含有高山的雪绒花成分，专门对抗

那就是空调吹出来的那种干燥感。夏天咱老是在空调房里待着哈，这个时候你用这个水会把皮肤喂得饱饱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精华乳是这个酸奶的质地，里面添加了抗皱肽和烟酰胺，能够把皮肤撑起来，把黄气赶走。夏天的时候用很清爽，这个时候换季用又很滋润啊。坚持用你会发现自己的脸皮子软软糯糯的，素颜也自带柔光。配方很温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一套120毫升的正装水加上120毫升的正装乳液，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33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价格到底只要168就可以到手了。朋友们，您听到啊，不是小样，是实打实的正装，两大瓶，168就可以买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很多好朋友说七夕节快到了，也想给媳妇儿送点小惊喜，那与其送一些就容易凋谢的花，或者是送一些花里胡哨的，还不如送一套实实在在的这个能用，而且用完之后效果确实不错的这个水乳组合，还是来自林清轩的品牌，干敏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这是来自岑宁儿的声音，他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的歌手哈，歌声还是很特别的，清透干净，很像一缕风轻轻地拂过你的耳朵，不张扬，但是会让你比较有印象，是不是？风的形状，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风的形状》，也听完之后，你确实会想，赶快自驾出去逛一逛哈，好好的放放风，想象一下，开上车，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去，没有任何的目的地，不用导航。就沿着一条路一直开，开着开着能看到海，开着开着能看到山，看到天边的云变成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形状，好像非常快乐的感觉哈。当然车开久了，你就会发现和人一样会感觉到累，特别是在城市里开开停停，红绿灯堵车，短途的通勤，咱的车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憋着的状态，怠速的时候，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呢，就会像血管当中的垃圾一点一点的堆积起来，你看不见，但是正在影响咱发动机的动力性能，影响咱的油耗和咱的驾驶体验。特别是很多好朋友说，车开了五六年、七八年，响应没那么快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还会微抖，莫名其妙的就油耗升高，发动机的声音也变得粗糙了。这些呢都是积碳导致的啊，也给朋友们推荐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呢就像给咱的爱车做一次深度的呼吸，不需要你去 4S 店花大价钱去清洗，不用拆这拆那的，直接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进气系统、燃烧室、喷油嘴这些地方的积碳一点一点的溶解和带走，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车油门轻了，动力回来了，怠速稳的，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都更加的顺滑了。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过，自己的车开了10万公里以上，没想到把油耗硬是降到了7点多。还有好朋友说，之前呢油耗挺高的，一箱油最多跑400多公里，那用完之后能跑到500。这就是省油了哈！这两天发现这个油价又上涨了，与其精打细算的想着怎么来省油，少开两趟车，不如咱花个几十块钱用一下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从根源上解决省油的问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包括3万公里以下的、3到8万公里的车辆，以及8万公里以上的里程，都有适合您的万能通。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了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上线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河南两处高速收费站改名，洛滦高速伊川西站更名为伊川龙凤山站，宁洛高速武阳站更名为武阳贾湖站，注意导航更新。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再来关注体育消息，王艺迪在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强赛中3-1逆袭郑静怡晋级，比赛中出现裁判向双方出示的罕见场面，下一轮她将迎战朱雨玲。最后是娱乐消息，多平台撤销李荣浩小眼睛作曲署名，酷狗音乐客服回应歌曲有争议，如果抄袭的话版权方会追责。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真的不是我偏爱方大同哈，就系统滚蛋自动排出了方大同的歌，可能是认为就这个时段很多好朋友是很喜欢方大同的，是不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那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喜欢方大同的歌呢？其实我觉得他真的算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不合时宜的人。为什么这么说？2006年的时候，华语乐坛流行的歌是什么呢？是周杰伦的中国风，林俊杰的抒情摇滚，还有蔡依林的舞曲。大家都在做大的东西，就大旋律、大编曲、大制作。但是那一刻呢，方大同出现了，戴着一副框架眼镜，啊，穿着一件简单的衬衫，坐着一个小板凳，抱着一把吉他，很松弛、很小众的方式唱了一首歌。当时大家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谁呀？怎么跟别人唱的不一样哈？方大同就是不走寻常路，不迎合市场，就是安安静静做自己喜欢音乐的一位歌手。像灵魂乐呀、R&B 呀、爵士这些歌，可能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来说还算是小众，但是经过方大同的手，总是有一批就很多的听众还是比较喜欢的，是不是？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个组合，来自一个乐团，费儿乐队。那相信很多8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对他们还是有印象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就是一出场就火遍大江南北哈，张文婷还有键盘手陈建宁、吉他手阿庆啊，他们的歌，飞儿乐队的歌《我们的爱》当年很火哈，你随便走到一家网吧、一家商场、一家奶茶店都是这个旋律。后来呢，飞儿乐队又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像亚特兰蒂斯还有 Lydia 啊，一路走来确实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乐队组合。但是故事往往都有转折，但是2018年的时候呢，主唱詹文婷离开了这个乐队，韩瑞啊这位歌手，就加入了飞儿乐队，他们就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出发了。可能很多好朋友就说哈，不看好韩瑞这位歌手，觉得没有詹文婷的飞儿乐队已经不是飞儿乐队了。但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韩瑞这位歌手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证明自己啊，这首歌叫做《爱在蔓延时》，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怦然心动。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找

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不知道朋友们忽然间在繁华的都市街道当中听到这样的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是什么样的心情哈？喜不喜欢忽然间就是收音机里传出一首老歌？我觉得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好像一台时光机哈，不需要任何的燃料，不需要操作，只需要一个旋律就能够把你送回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刚才听到的这位歌手叫做叶倩文，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叫做《时代》哈。嗯，我很喜欢叶倩文的声音，怎么说呢？她的声音不是那种甜，也不是那种炸，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厚重哈。他不是那种红一首歌就消失的歌手，一路走过来真的红了很久，80年代末到90年代每一张专辑都各有特色，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高峰。很喜欢他的声音，刚才说到不是那种甜，我觉得应该用宽度来形容他的声音吧，是很厚实，有一种阅历感。你听他唱歌真的好像是每一个字都是他的经历一样，特别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时代》，就很有阅历感的一首歌。嗯，不用去分析歌词，你只要闭上眼睛沉浸去，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和其他的歌不太一样。他唱歌是很放的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到他，比如说春去秋来，红尘等等啊，就是那种很敞的很放的，天地任我行，洒脱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当中他的声音是收着的，收得很紧很低很沉，就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坐在窗前，看着万家灯火，看着城市灯光，心里面想了很多很多的事，很沉的一首歌。可能是在想时代吧，这两个字真的很大很抽象，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朋友们，时代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时代在变，我们在变，身边的人在变，我们熟悉的那些街道，那些店铺，那些歌，那些人，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可能你小时候住的那个街巷现在已经是一座一座的高楼了，你上学的时候最爱去的小店可能已经关门了，你最亲密的那个人可能也变成了你手机通讯录里那个永远不会拨出去的号码。这就是时代，是不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而我们只能在背后啊拼命的追。而且叶倩文唱这首歌太契合了，他不是在唱，好像是在叹啊，一声一声的叹息啊，是一个走过半生的人回头看看来时的路，然后轻轻的叹息一句，跟自己年轻时候的自己说一句啊，这都已经过去了。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是不是？上午已经要陪伴大家1.5小时了哈，这会儿朋友们都走在去哪儿的路上呢？是吧？上班、出行还是出去玩？忙着那个工作哈。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因为很多小朋友之前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来的时候可能还是个小学生，但是经过短短的5天10天，走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眼神坚毅、雄赳赳、气昂昂的小战士。很多家长就说哈，这暑假已经过半了哈，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孩子天天在家里抱着手机，明显感觉到更加的弯腰驼背。有的孩子呢晚上不睡，早上不醒，甚至有的小朋友哈，就是吃饭也挑食啊，怎么纠正也纠正不过来。那不如呢，您就让他就报名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告别电脑、告别手机屏幕，去出去流流汗，去奔跑一下，和同龄的孩子放声大笑。这个假期给孩子来点不一样的，让他换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来一场自我挑战，让孩子信心倍增啊！很多家长说这个会不会太苦？您放心，咱的项目是研训加欢乐，欢乐的点在哪儿？比如说咱的陆军有真人 CS、 机降打靶、高空速降、火箭筒发射、爆瓶机解压，咱的海军孩子们可以桨板冲浪、登军舰、上海岛、在沙滩上赶海，还有咱的湖北空军营，那就更酷了，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还有 VR 体验，是研训加欢乐的组合，让孩子的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是绝对不会枯燥的，而且让孩子去了都不想回家，非常的喜欢，关键是有收获哈。咱的夏令营收获很大的肯定是我们的小朋友，

0: 听听看他们参加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变化很大，相信很多有智慧的家长、懂教育的家长都知道，与其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班呀，或者是让孩子奔波在各种这个兴趣班之间，不如先培养孩子的底层能力，比如说他的专注能力、表达能力，还有他的这个自信的品质啊，勇敢自信的这个性格哈。另外孩子会收拾内务，学会自理，对他的成长道路当中帮助是非常大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海陆空三军路线了，全都是军事化打底加快乐的项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看到了。目前呢，像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如果在这个假期咱还没有给孩子来一场特别的体验，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就可以看到了。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期待这个夏天孩子有一个蜕变的旅程。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仔细听这首潘多拉的旋律，就是许巍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那一年的旋律哈。许巍把自己最心爱的一首作品拿出来交给蒋欣，让他重新填词重新演唱，这其实在音乐圈里也是非常罕见的事儿。一位创作者愿意把自己最得意的旋律交给另外一个人是演绎，那就意味着非常的信任这位歌手，相信他能够赋予这段旋律全新的生命啊。确实蒋欣也做到了。许巍的那一年唱的是一个男性的回望，是对青春、对故乡、对逝去时光的一种感慨。那蒋欣的潘多拉唱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他把旋律装到了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哈，装到了潘多拉的魔盒里。而且许巍的这段旋律在他的演绎之下也变了味道。许巍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首歌是一杯热酒，挺温暖挺怀旧的。同样的旋律在蒋欣这儿变得清冷了，变得疏离了，很像是一阵冰冷的风吹过空荡荡的原野的感觉，瞬间就觉得拔凉拔凉的哈。当然内心也会有很开阔的感觉，就很像是自己开着爱车在这个原野上这个驰骋的感觉。很多好朋友说呀，这个没有太多时间去这个户外这个跑一跑，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确实是红绿灯也多，也经常会短途出行，那在爱车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呢，可能就会一点一点侵蚀咱的爱车，那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甚至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出现了噪音，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万能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好朋友们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它和市面上普通的这个燃油添加剂是不一样的。普通的燃油添加剂呢，咱平时加油的时候每次都得加一瓶，一年下来您算算得20多瓶，但是咱的万能通10000公里只需要加一瓶就够了，一瓶是180毫升的正装，一般私家车一年内跑个10000公里，也就是说咱一年只需要一瓶，您算算这笔账是不是立马就出来了哈。而且呢它是四效合一，去除积碳，养护发动机，节油环保，提升动力，甭管是您是跑了多少年的车，加上一瓶就可以了哈。使用方法很简单，加油之前把咱的万能通倒到油箱，再添满汽油，利用这个油腔的压力把咱的汽油和万能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咱的发动机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保护的作用。你看很多好朋友这个用完之后最大的体验感受就是，之前是这个油耗在10多个点，现在降到了7点多8点多，之前一箱油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能跑到500多600多，这都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燃油的性能哈。现在呢确实油价这两天又调整了，很多好朋友说这油价又快回到9元时代了啊。那咱与其精打细算少开几趟车，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油耗高的问题。2026年的时候呢，咱万能通也全线升级了，甭管您是油车插混还是增程式，都可以有适配您的这个万能通。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总有一款适合你。不管你是新车还是上了年纪的这个老车，咱都有对应的方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很多好朋友说，确实油门轻了，动力回来了，怠速稳了，发动机的这个声音更加的丝滑了。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其他车友的一些真实体验，是不是？您看完之后，相信自己会做选择。想要装修省钱的朋友，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真金白银的补给大家伙儿的，里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也是赠送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每次想到蔡卓妍呢，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永远像一个小太阳的姑娘哈。阿萨，蔡卓妍的一首歌《知己》。这首歌讲述的就是蔡卓妍和他的好朋友钟欣桐还有容祖儿的故事。在2010年的时候，蔡卓妍刚刚经历了离婚，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比较灰暗的时刻。那个时候呢，心情很不好，很低落，但是呢，又不能和媒体说，不能和粉丝说，甚至不能和家人说太多。这个时候好朋友好知己的作用就出现了，什么都不用说，陪伴他，陪他度过最煎熬的时光，这就是知己的意义哈。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真的很重要，有一个懂你的护肤品能够让我们整个人容光焕发，那更好。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的这款护肤品，您可以下单去感受感受。首先价格很划算，专柜一套的钱可以在这儿买两套。它就是林清轩家的这个旧脸神器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正好换季了，朋友们会出现一些敏感干燥的情况，甚至有朋友说吹空调多了皮肤开始泛红了。那这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刚好解决您的问题，瓶子当中呢有4300多克的山茶花精华油，用的时候轻轻一摇抹上脸，瞬间就吸收了，完全不会糊脸。里面的高山雪绒花的成分就是专门对付空调吹出来的那种干燥起红泛红的问题，把咱的皮肤状态喂得饱饱的。还有这个精华乳也很好用，质地是那种酸奶的，很

0: 润滑，还添加了抗皱肽和烟酰胺，把干瘪的皮肤撑起来，还把黄气赶走。夏天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清爽，秋冬换季用又够滋润，脸蛋儿摸起来就是软软糯糯的，素颜也自带光泽。配方很合理，很温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那这样的一套水乳呢，都是正装哈，12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是33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的福利价，只要1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还是两瓶的大正装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马上到七夕节了，很多男同胞开始思虑哈，要给媳妇儿送点啥？您与其送一个容易凋谢的花，还不如送一些比较实在的护肤品。这套林清轩大家都知道，拿得出手，当成伴手礼呀，送给自己的好闺蜜，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媳妇儿，都是拿得出手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汉字“秒杀”，这款168的水乳套装，您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我觉得自己用也行，因为换季的时候咱的护肤品肯定要更新的。夏天的时候用的是偏清爽的，那到秋冬季节维稳的，那去黄的，真的是要提上日程喽。
1: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其实我觉得周深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个不可能的存在。你想想，一个男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女生一样，很通透，很空灵，甚至很多女性都唱不出他那种音色的纯净度哈。可能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这是不合理的。周深自己也说过，小时候就因为声音和别人不一样，被同学嘲笑过，孤立过，所以他变得不爱说话，不爱表现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错的。你看他声音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灵的感觉呢？一定不是天生的，那是一个人把所有的孤独，所有的不被理解，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气息，一点一点吐出来的。所以听周深的声音不只是一把好嗓子，感觉里面还藏着故事，藏着伤痕，当然也藏着治愈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小小，旋律很简单，简单的就像一首童谣，没有复杂的转音，也没有炫技的感觉，安安静静的，慢慢的，轻轻的讲述一个关于家的故事。家就是我们的归属，是我们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小小的空间里装着大大的爱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现在那个小小的空间是你满意的样子吗？是不是厨房啊、用了很多年发现还是动线不合理，甚至透客厅的墙面也出现了裂缝，家里的老人呢年龄的增长也需要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如果咱的家呢也想做一些变动，或者是新房等待装修，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咱们这儿装修呢不用大动干戈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让咱的装修过程很顺心。

另外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最大程度的保障车友的家装事宜。无论是新房或者是老房装修，都可以报名参与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汉字“家装节”，所有关于家装的活动您都可以看得到。另外，也可以添加上咱们家装记者的微信，有家装方面的烦恼困惑在线咨询，没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周一上午的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保障年满六周岁儿童入学。河南全力推动世界科幻动漫周落地见效。再来关注国内新闻，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3700余项创新成果将亮相。最高法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接下来是体育消息，29岁的吴艳妮带伤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她直言长远目标直指奥运前八，同时还要冲击亚洲纪录。最后是娱乐消息，多平台撤销李荣浩小眼睛作曲署名，酷狗音乐客服回应歌曲有争议，如果抄袭的话版权方会追责。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很婉转的一个声音，来自于弦子带来这首歌叫做《醉清风》，也把时间带到了11:05。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快乐颂的周六版。你好，我是杨洋。这首歌真的是带着一种月下清风的松弛感，让我们紧绷的身心慢慢的舒缓下来，告诉我们周末啦。放下心头的繁杂包袱，从容地对待生活。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压哈，它就是运动。真的，朋友们，有时候我觉得哈，就有时候周末的时候，我本来想着说使劲睡一睡，可是发现越睡越迷糊。你出去运动运动，哎，拥抱一下健康。正好今天8月8号哈，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说到这个全民健身日了哈，虽然说立秋之后天气依旧比较闷热，秋老虎持续发热，持续发力哈，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身体慵懒乏力哈。但是你不妨借着这个全民健身日的契机，你早上晚上的时候慢跑一下啊，这个走走路，打打太极，跳跳绳，或者在社区广场舒展一下身体。其实不必追求高强度的训练哈，把简单的运动融入日常，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呵护。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好不好？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跟我分享，就最近一周你都有在坚持做的运动是什么，最近一周的时间你有在坚持做的运动是什么，来跟我讲一讲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啊，就吃完饭之后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之后呢，我会出去跑2到3公里，哎，虽然不是很远，但是我相信哈，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就这么坚持下去，咱不说成体育健将了啊，跑个半马我觉得到时候没有问题。说到今天啊，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哈，为了充分发挥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功能，我省的多个公共体育场馆的设施今天免费开放。那如果咱们省会郑州的朋友今天说，哎，今天带孩儿赶紧去运动运动，正好凑着8月8号哈，全民健身日的这样一个契机，这样一个日子哈，带着孩子去运动运动。如果说您在省会郑州的话，您可以发运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已经把这张图啊附在我们的关键词回复的后面，您直接发运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郑州的多个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开放的一些情况，以及预约的一些电话哈，各位可以发运动两个字过来。

0: 魏如萱的歌曲叫做《一起去旅行》。那近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也公布了2026年的美丽公路的评选结果，全国呢也评选出了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总共有143个项目。那我省呢就有10条公路入选。大家要走过那个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吗？就这个高速路段呀，成功入选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心情，就是按捺不住内心想要开车去吃城的感觉。就据说这个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啊，就美在哪儿，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感受一下太行的风貌，就整个人镶嵌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是讲说了吗，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咱就出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咱开上车咱去感受一下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的美丽和壮阔。当然说到开车了，建议大家上高速之前，你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为您更好的保驾护航。主要咱的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您赶紧用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主要是针对咱们的爱车当中油管油路产生的积碳，我们专门研发了这款产品，而且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您放心下单。3到8万公里，您发888过来之后呢，点开三兄弟下单就可以了。如果咱的爱车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就发888过来之后点那个金装礼盒，都1200块钱啊，一套是3瓶，解决咱们老车的油耗比较高啊、积碳比较厚、抖动比较大的一些痛点。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了，
4: 走喽。
5: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

0: 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2: 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费玉清的声音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有问候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郭航这位朋友，他说周六还上班啊，美羊羊辛苦啊，周六的路上有你们的声音陪伴真好。其实我们在广播大厦来给大家分享好心情的时候，其实能够听到大家的反馈，告诉我们说有我们的声音陪伴很好。其实我们在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特别的幸福，能够在周六也陪伴着大家。其实我们是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大家，怎么听着有点瘆得慌？我们一直在大家的身边，带来快乐啊，带来快乐、幸福和好心情。周六当然也要拥有一份特别好的心情哈。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昨天省会郑州的最高气温是37度，我刚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度是31度，你看降了6度，就明显觉得早上出门的时候，哎，吹了一点凉风，就没有那么闷热了。那其实呢，根据中央气象台、河南省气象台8月8号的权威预报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为强台风级别，即将会在浙闽沿海来登陆。那10号到13号，台风残余环流呢，将大范围的影响我省豫东、豫南、豫北多地，会迎来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那省会郑州的雨水会集中在大概是在11号到12号啊，持续多日的闷热天气也会明显的缓解。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雨天呢你要出行的话，提前查好天气的情况，驾车呢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日常一定要关注气象部门还有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实时的预警哈，做好一些出行的防护。当然了，这个一到雨天的时候，空气湿度呢大幅变化，再加上昨天已经立秋了，立完秋之后啊，哎，这个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再加上精华乳的一个套盒。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为啥说换季的时候？换季的时候哈，因为一热一凉，就是可能这样来回温度的切换会让咱们的皮肤呢受到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要主打保湿修护，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说到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的抗皱小金珠的水乳，这小金珠的水儿我用过，真是不错，它被称为 SPA 级的精华水，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很高哈。每瓶呢约含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水了。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那个水乳搭配使用，一边给肌肤充分的滋养，一边呢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坚持使用改善咱们肌肤暗沉无光的一个状态，脸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素颜也会非常有的有光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观其店日常售价是338，今天咱们给到大家是168，不是小样啊，不是小样，全部实打实的正装。观其店一套的价格，今天在咱们这儿再带走两套，而且是林清轩的国货的品牌，买回去自己用送人都很划算。而且说到送人了，马上要七夕节了，咱想给辛苦的媳妇儿送上一份爱意，你就买这个168块钱一套都有了，水乳给大家备齐，发秒杀过来吧。

0: 样的金曲真是百听不厌，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带来的《梦田》。那在昨天晚上落幕的歌手2026总决赛当中，齐豫呢也交出了十分动人的舞台答卷哈。第一轮的帮唱环节，齐豫也是搭档了毛阿敏，合唱了经典的《相思》，就是两个天籁女声，你听到那种婉转醇厚氛围感拉满的感觉，真的瞬间眼泪就能湿了眼眶的那种感觉。而且呢，经过两轮的现场投票叠加整季成绩的核算哈，最终呢胡彦斌斩获了本季度的歌王，齐豫呢拿下了第二名，万妮达呢位列第三名。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这种比赛类的音综类的节目，对于观众而言，就是齐豫从常规赛一路走到决赛，每一场你能够看到他很真诚不炫技。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不炫技重本心的演唱，早早都已经超越了名次本身。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梦田》的恬淡的诗意，再到他在歌手的舞台上娓娓的吟唱，他始终在用干净纯粹的歌声耕耘属于自己的音乐心田，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可以反复回味的经典瞬间。刚刚这首歌齐豫和潘越云的《梦田》之后，我们稍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陈奕迅的这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迪哥、日进斗金和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是你们的陪伴才让我们行稳致远。迪哥、日进斗金说，每天早上七八点我就开始听河南音乐广播了，晚上七八点下班，你说说我一天听了多少个小时，12个小时加呗，是不是真的特别感动啊。电波无形，但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守候，所以变得格外的温暖，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份偏爱和陪伴，也希望河南音乐广播的温柔旋律能够治愈你日常当中的每一个瞬间。迪哥、日进斗金，我们说好了啊，往后的岁岁年年我们始终在电波当中相守。说自己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这会儿有点。其实就像这首歌所说的那样啊，最好的温暖就是长久的相守，而一个称心如意的家呢，就是我们漫长岁月当中最踏实的归宿。所以啊，说到咱们的家，新房钥匙拿到手，装修这件事儿让人头大，但是你把它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就会发现自己省心了不少。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您可以呢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而且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来给大家做赔付。现在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雷佳的这首歌呢叫做《人世间》，也是年度温情大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当中是没有很多华丽炫技的一些编曲，以是最质朴的歌词来描摹这个普通人的一生哈，也道尽了平凡人撑进一方小家的温暖，温柔又治愈，告诉我们纵然历经风霜，有家有亲人有烟火就是最大的圆满。其实歌曲当中最核心的内核就是守住屋檐下的一方烟火，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正好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把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零门槛的就直接领走了。如果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亲戚家朋友家有房子要装修，您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让他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11:53，魅力快乐颂呢也要接近尾声了。 ending 曲目要请出的是崔健带来花房姑娘，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今天傍晚17点钟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

0: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购房办事少跑腿，郑州公积金贷款购房一键式便民服务点正式启用。郑州选取34处重点区域作为首批交通治理样板。再来看国内方面，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3700余项创新成果将亮相。再来看体育消息，中国球员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最后关注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暑假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12:0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哎，又到周末了，各位，这个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啊，外面天气今天说实话真的是凉爽了不少啊，所以说立秋还是有很大威力的。但是虽然凉爽一些，可是这个湿度也是很大的，那么啊，这个一旦出门的话可能还会容易出汗，所以说防暑降温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今天全省很多地方是有雨的，我们要关注一下。像今天郑州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晚上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今天已经是8月8号了，也是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哎呀，周末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睡到自然醒，是一杯热咖啡，什么都不用做，还是说什么都不想，待在屋里安安静静的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休一个假呢？所以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喜欢待在家里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就是觉得特别放松，对吧？所以啊，让我们放松的地方当然要好好的去呵护了。如果你正好今年要装修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啊，还会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了。我们的记者会从您签约开始，一直到施工，还有选材，包括后期的验房啊，后期的一些售后服务啊，都会全程为您服务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了。梁咏琪花火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周末的午后，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能不能放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当然可以了，这个是周杰伦在2008年发行的作品啊，现在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真的每次听还是会被治愈啊。你想想夏日的田野，还有稻香、虫鸣，这首歌里其实就藏着这个季节夏秋之交的时候最朴素最美好的画面，对不对？今天是周末了，不妨去郊外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熟悉的清香。周杰伦《稻香》。

今天郑州限号吗？啊，那您是不是一位从外地开车来的朋友呢？今天郑州是不限号的啊，周六周日啊，包括一些法定节假日，郑州都是不限号的。周一到周五的早晨七点到这个晚上的九点钟是限行的，今天不限行啊。那秋天到了。八月份还有一些假期，而紧接着呢，又有十一假期、中秋节假期，所以说感觉下半年的假期啊，都集中在这一两个月了，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你想去哪里玩呢？那下面这首歌曲也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听，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一起来欣赏。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回复省钱啊，那您应该收到链接了，一定要点击进去哦，这样才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啊，就可以领取我们的2000元家装补贴，后续呢还有很多家装方面的服务。胡夏，爱都是对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在2004年的时候，这是她的一部作品啊。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朋友在会出发前呀，或者旅行的途中会选择听的一首歌曲。所以立秋之后呢，天气凉爽了，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旅行的时节。这个周末，不管你去哪儿，都记得要带上好心情。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月起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暑运过半，郑州机场直飞东北内蒙草原航班客流火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6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最高法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体育消息，杰伦布朗在费城正式以76人球员身份亮相。娱乐方面，歌手2026歌王之战帮唱嘉宾官宣，毛阿敏帮唱齐豫，韩磊帮唱胡彦斌，龚琳娜帮唱尤长靖，吴碧霞帮唱万妮达，欧阳娜娜帮唱窦靖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已经到了中午的下午的1点01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今天也是立秋后的第一个周末啊，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是窝在家里面吹着空调，还是出门感受啊秋天的第一缕风。刚才去窗户旁边看了看啊，天气阴沉沉的，是要下雨的。如果有打算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在计划自己的旅行，对吧？因为八月份初秋嘛，也是非常适合旅行的季节。如果您打算自驾游的话呢，哎，别忘了给自己的爱车来保养一下。如果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车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了。3到7年的车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3瓶，每一瓶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3瓶下来，你的爱车的这个整个发动机的它的积碳会被清理的比较干净，而且啊各方面的性能都会得到提升。那如果是8年以上10年的车的话，就选择我们的这样一个黄金套组，一套也是3瓶，239，会让我们的老车找到青春的感觉。回复888，胡彦斌，愿望。

0: 胡彦斌的愿望，说到愿望呢，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能够勇敢，能够有担当，对不对？那么其实在今年暑假期间参加我们夏令营体验的小伙伴们都有了这样一个改变和感觉，都会变得更加自信。那转眼间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如果您还想让孩子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了。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好玩的不同的线路，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在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和改变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变得更自律了。其实短短的7天呢，不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一定会在他们的内心当中种下一颗坚强，一颗坚毅的种子，一颗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完成的这样一个自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想让孩子参与的话，现在我们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可以回复特种兵来选一条线路。老狼，恋恋风尘。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有人说秋天呀是特别适合思念的季节，不过我觉得其实秋天也是特别适合重逢的啊。说到重逢，有没有一首歌就会让你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氛围呢？推荐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发表于2007年啊。那么立秋后的第一个周末，今天或者明天，不妨约上你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一起喝一杯吧。陈奕迅《好久不见》。

来自飞儿乐团的《让爱重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六啊，也希望能够这些歌曲能够让您感觉到放松一些啊。当然，现在外面天气阴阴的，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车上要备上一把伞。那如果今年下半年你有装修计划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准备的我们这儿一个小小的福利。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会全程帮您监督。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推出的品质家装节，不光在价格上有很多优惠，服务上也有很多升级。为了让各位装得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发生任何纠纷都可以提前赔付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500，挪威的森林。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我们的护肤品是不是也要该换季了呢？今天是周六啊，不妨好好的给我们的护肤品来打理打理。推荐可以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一个七夕福利，那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没错，一瓶水一瓶乳是一个套盒啊，在新夏专柜都是有售的。水是120毫升，乳液也是120毫升。这套水乳主打一个保湿修护，可以改善我们皮肤干燥带来的细纹。要知道秋天嘛，咱们河南的天气是非常干燥的，它是水油同补，再加抗皱和修护，非常好用，您可以试试看。最关键是这套产品呢，它搭配上了小金珠的双面胶配合技术。

素，还有山茶花抗皱肽，所以效果就加倍了。当然价格也是很给力的，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8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要卖到338。那今天我们不需要您凑单，也没有什么满减套路，立减170，您到手只要168块钱，这个可不是什么小样啊，都是实打实的正装，不妨来试一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声音玩具爱是昂贵的。

0: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留言问5岁的孩子可不可以报海军夏令营，可以的，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啊，只要孩子在5岁到15岁之间都是可以报名的，生活的基本自理可以完成就 OK 了。除了有海军夏令营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陆军夏令营就比较近了，就在郑州，可以根据您的条件和喜好来选择。这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已经参加过我们特种兵夏令营回来的孩子们，他们都有哪些感受，对于教官呀、啊、对于老师啊，对于这些好玩的项目啊，都有些什么要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是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们感受到的更多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如何融合，还有就是他说的感恩，感恩教育真的非常重要。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所以如果你也想让孩子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你在家怎么教不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甭想大道理了，是真实的感受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给孩子选择一个名额和机会。另外现在我们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先到先得。王征碧卢。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并且有朋友点名啊，说要听赵雷的成都。哎，这首歌当年我也特别喜欢，它是2014年的作品。我记得这首歌火了之后呢，成都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一定要去的地方。我记得张艺谋当初给成都拍宣传片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成都嘛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没有去过的朋友建议一定要去一回，尤其是在秋天，因为这个温度呢不高不低，而且秋天的成都呢也没有那么的湿，所以感觉非常好。现在已经立过秋了，9月份也不远了，趁着天气还没有凉透，不妨去这座有故事的城市品味美食，感受美景。赵雷，成都。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上线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河南两处高速收费站改名，洛滦高速伊川西站更名为伊川龙凤山站，宁洛高速武阳站更名为武阳贾湖站，注意导航更新。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再来关注体育消息，王艺迪在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强赛中3-1逆袭郑静怡晋级，比赛中出现裁判向双方出示的罕见场面，下一轮她将迎战朱雨玲。最后是娱乐消息，多平台撤销李荣浩小眼睛作曲署名，酷狗音乐客服回应歌曲有争议，如果抄袭的话版权方会追责。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一首温暖治愈的作品，满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暖心意。我们刚刚度过了立秋，暑气刚刚消退，秋风悄悄登场。老话讲，立秋养身，少贪寒凉，多温润食补，好好照顾自己，才可以接住秋日所有的美好。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在周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褪去盛夏的燥热，温柔的秋日如约而至，世间美好的情谊恰似季节的互补，彼此陪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刚好可以给大家来聊一聊立秋之后的一个饮食的小知识。很多人在说立秋之后还能不能吃西瓜呢，老话说秋瓜坏肚的说法哈。入秋之后呢，脾胃偏虚寒，西瓜性寒，尽量少吃，尤其不要冰镇的，空腹大量使用，浅尝几口解解馋就可以了。多吃温润的食材更适合秋日养生。说四季更迭，冷暖有界，但是人心之间总该多一份包容和温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张信哲带来的宽容。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

0: 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这首《期待爱》，非常清甜温柔的旋律，藏着少年人纯粹热烈的期许，期待心动相遇，期待温暖相伴，期待所有的美好可以如约而至。当然家长对于孩子也是有很多的期待的哈。如果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孩子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黄金期，暑假过半了，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关键节点。很多家长头疼孩子的作息混乱、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不懂体谅父母等等的一些问题，欢迎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从很多参与过我们夏令营的学员可以看到哈，他们已经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告别了懒觉拖延，营地八菜一汤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日常付出。区别于普通游玩的夏令营，我们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差异化的体验，飞机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特别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补贴哈，最后仅剩几十席的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在日常呢，相信很多姐妹也发现，有一些护肤品涂上去之后呢，润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今天我们的商城七夕带来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呢是120毫升，乳液也是120毫升哈。林清轩是国货护肤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这套水乳主打一个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搭载品牌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首先是小金珠水，它是以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大概是含有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你摇一摇，上脸是一抹就化水哈。而且搭配上小金珠乳双面胶配方技术，还有山茶花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维持肌肤的良好状态。水乳搭配，一边是给肌肤来充分的润养，一边呢是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坚持使用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善。关键是这个价格哈，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售价一套是33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福利，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降到底。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哈，全部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而且还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很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七夕的限时福利，全网可以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一首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也算是唱尽了藏在心底的热烈和向往，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处完全属于自己，无需刻意掩饰的理想天地。我们奔波忙碌，所有的奔赴和打拼最终都是为了打造舒心自在的家。如果说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你趴在家装鞋上踩的那些坑，比如说低价签约，最后发现暗藏猫腻，施工中期疯狂增项加价，还有就是完了之后这个售后没有办法维权等等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儿都不会出现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敢爱敢洒脱，不纠结于遗憾。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唱出了率性坦荡的爱情态度。在热烈的决绝之后呢，我们也渴望一份安稳的陪伴。最珍惜的幸福不必轰轰烈烈，而是有人始终的守在你的身旁。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无印良品的《身边》。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Hello， 河南。
12: Hello， 河南。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13: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

0: 生。
1: 谢谢周华健带来的这首《花旦》哈，韵味十足的一首歌。看过戏中聚散，才懂得最朴素的祝福格外的珍贵，无关轰轰烈烈，只盼心上人可以平安喜乐。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来一同分享汪佩蓉《只要你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方案，搭建高空雷达、地面走航、货车质控立体化治污网络，全省大气污染问题处置时长大幅压缩，持续巩固中原空气质量成果。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志愿填报于8月7号9点至8月9号17点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志愿，录取工作于8月12号开始。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国内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中国民航局8月7号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7号上午，在美国俄勒冈举行的2026年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第2比赛日。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了本赛季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娱乐方面，截至8月7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八仙票房突破1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1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孙燕姿上好的青春也是唱尽了岁月当中纯粹美好的时光，青春路上我们努力奔赴生活，用心经营日常的点滴顺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说想要日子事事省心，出行办事一路顺畅，就不得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哈。这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特别是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要注意，因为积碳堆积就是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故障灯也会偶尔的亮起，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我们的

万能通的产品呢，可以帮助大家低成本一站式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首先可以轻积碳提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产品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人间烟火顺遂，方能心向山水诗意。马上我们会听到凤凰传奇带来的《水云间》。

一首《水云间》，山水悠悠，满是自在坦荡的心境，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10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愿我们都可以坚守初心，赤诚坦荡，不辜负自己。马上会听到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这一首《出卖》。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在日常呢，相信很多姐妹也发现，有一些护肤品涂上去之后呢，润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今天我们的商城七夕带来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呢是120毫升，乳液也是120毫升哈。林清轩是国货护肤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这套水乳主打一个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搭载品牌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首先是小金珠水，它是以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大概是含有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你摇一摇，上脸是一抹就化水哈。而且搭配上小金珠乳双面胶配方技术，还有山茶花抗皱肽，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维持肌肤的良好状态。水乳搭配，一边是给肌肤来充分的润养，一边呢是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坚持使用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善。关键是这个价格哈，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售价一套是33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福利，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降到底。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哈，全部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而且还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很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七夕的限时福利，全网可以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10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拖工。

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水木年华的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道尽了离别之际的不舍和心疼，歌声当中满是柔软的伤感。当内心被情绪裹挟的时候，我们都渴望一处可以安放脆弱的角落，不必逞强，安心躲藏。马上我们会听到戴佩妮带来的《防空洞》，也来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一中午的2点钟再见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期数月的黄河郑州段近逾期收官，通过增值放流、岸线植被修复、常态化巡河管控，黄河郑州段水生生物种群持续恢复，河滩湿地生态更加稳定，渔业资源实现良性循环。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共有包括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在内的10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郑州市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3号上午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2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来自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2轮将于8月9号19点上演焦点对决，积分榜中游的河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次席的青岛西海岸。娱乐方面，8月7号经历11周的鏖战，歌手2026迎来万众期待的歌王之战，最终胡彦斌成功登顶，拿下本季歌王桂冠，齐豫、万妮达分列2、3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如果各位开车路上的朋友呢，您开的是油车的话，想一想自己的车有多长时间没有清除过积碳。如果您的车也面临动力下降、油耗增大，而且呢车辆的尾气排放啊有那种冒蓝烟、冒黑烟等等这些情况的话，但凡有一样被我说中，您可以用用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氧护机，它能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的缸壁到车辆尾气排放的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都给您清除了干干净净，让您有一种开新车的感觉。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看一看我们10万交广车友的一个信任之选，也可以看看大家的评价。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只有您用完之后才知道这款产品是真的好。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这算一算，马上就要到七夕了，有没有想到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媳妇儿准备一个七夕的惊喜呢？给您推荐一个好的产品 UP 商城，七夕带来了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水是120毫升，这个乳液呢是120毫升。林清轩啊，国货护肤品牌，这个大家都知道，线下是有专柜的。这一款呢水乳主打的是保湿修复，帮助呢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包括搭载品牌多项自研的技术。首先啊，小金珠水它以呢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被林清轩定义为 Parch 的精华水，每瓶呢约含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记得摇一摇，哎，上脸一抹就化水。关键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组合啊，价格是相当划算了。就这个精华水和精华乳啊，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300多，得338，但是UP 商城这不七夕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嘛，如果您是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能够立减一半的一个价格，立减170，两大瓶正装到手只要168，当然这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最关键它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你自己用送给别人都是很好的选择。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我们七夕的限时福利全网你随便比价，品牌直发，真正给您做到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

0: 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6:59。
1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方案，搭建高空雷达、地面走航、货车质控立体化治污网络，全省大气污染问题处置时长大幅压缩，持续巩固中原空气质量成果。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共有包括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在内的10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一同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2026上半年针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行业退税减税总额突破1.9万亿，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量大幅上涨，有效助推制造业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2轮将于8月9号19点上演焦点对决，积分榜中游的河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次席的青岛西海岸。娱乐方面，截至8月7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八仙》票房突破1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1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平安和玉月月带来的《乘风破浪》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以海潮风帆山海为意象，旋律舒展开阔，没有刻意渲染追梦的苦涩，而是把一路奔波的风雪，沿途遇见的山花云海都视作独一无二的风景。而且他们两个的声音哈，温柔的交织在一起，唱出了勇敢奔赴、无畏向前的人生态度，也鼓励我们直面生活当中的起伏，心怀底气，一路乘风破浪，奔赴心之所向。我们现在给人祝福的时候啊，一般就比较喜欢说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听起来好像很多综艺节目的名字哈，其实也是在鼓励对方哈，不管经历多少挫折，请相信一定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时间来到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你好，我是杨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啊，他下午去参加我们早高峰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参加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来收听节目。还有你好，我是凯瑞，欢迎这位好朋友，也是新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以及彬彬还有猫猫几位好朋友都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哈。刚刚这首歌《乘风破浪》，马上啊今年的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就要来了。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8月8号官方发布的最新的预警哈，台风目前的维持强台风级，将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闽沿海来登陆。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会在10号到13号来全面影响。

我省，那十号的台风外围率先抵达我省的东部、东南部，会率先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六到八级的阵风。十一号到十二号，雨水会覆盖范围全覆盖哈，全省普降中到大雨，豫东、豫南、豫北多地的累计降水量哈，目前预测的是挺高的，安阳等北部地区局部区域可能会雨量更高，同时呢，大范围的雷暴大风也会频发，虽然说。持续多日的闷热天气会终结，但是强降水也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啊、田间积水、山体滑坡等一些次生的问题，所以提示大家哈，接下来几天哈，如果说大家要是开着车长途自驾的话，一定要查好啊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另外呢，如果说咱平时哈在省会郑州市或者在自己的家哈，经常上下班哈，也要提前来锁定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关注一下最新的哈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又刚有两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哈，叫做小露露哈，以及 LYG， 还有西西几位好朋友也发来了问候信息，傍晚好呀，周六快乐。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了。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接受大家的点歌点歌点歌，喜欢听什么歌，原因告诉我，发送过来吧。张惠妹，听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让让让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8: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9: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0: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9: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1: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2: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有朋友听过这首歌吗？1981年邓丽君的一首歌叫做《山茶花》，这首歌听起来像小田园小诗一般哈。填词人呢也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词作者庄奴先生。你像我们知道的邓丽君的很多歌曲都是由庄奴老师来填词的，像《甜蜜蜜》啊、《小城故事》啊、《又见炊烟》啊、《原乡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山茶花》，他的作词擅长以花草、烟火、小城来入词。用极简的文字来勾勒细腻的情愫，其实是没有华丽的堆砌，却最能打动人心，也温柔治愈了几代的听众。刚刚这首歌邓丽君带来的《山茶花》，庄奴笔下的山茶花温柔坚韧，四季从容，这份山野花木的自然修护力量也被国货品牌林清轩深度挖掘出来了。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精华乳的一个组合，您如果想要来了解一下产品详情的话，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这套水乳啊，主打保湿修护，帮助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说到林清轩的山茶花的这个小金珠的水儿哈，每瓶呢是含有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用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化水。水乳搭配使用哈，坚持使用能够帮助改善肌肤暗沉无光的状态，脸摸起来软软嫩嫩的，素颜也非常有光泽。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关键是价格来了，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关起店是338。但今天咱们不用满减，不用凑单，价格给大家直降。到手只需要168，不是小样哈，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关起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带走两套。咱给咱妈妈送一套，给媳妇儿送一套，是不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你也放心，自己用啊，送人啊都合适。七夕限时秒杀价，朋友们，你可以全网比比价啊！你不放心，你可以全网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精华乳，发秒杀过来，只需要168，带走它。

这是周杰伦今年《太阳之子》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乡间的路》哈。就是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勾勒出了我们开着车驱车穿行乡野小路，拥抱田园风光的一种自在的画面。周末到来了，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回老家，要不然就是近郊出游，最爱奔赴乡间山野。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切身的感受，那有时候乡间土路它真是不太好走，就是坑洼比较多，起伏比较多，爬坡弯道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平时好像没觉得车子动力不行，一到乡间开这个有时候不太好的路况的时候，这是怎么车子动力这么差哈？咱们的爱车呢，长期在市区低速短途行驶，发动机内部是非常容易积碳的，慢慢的就会出现起步乏力、爬坡没有劲儿、油门发闷、油耗飙升的问题，就是原本充沛的一个动力大打折扣。你想想看，周末的时候、节假日，你在开在颠簸的乡间路上，它更是格外吃力。所以，想要恢复爱车原厂强劲动力，你不用频繁的拆卸大修哈。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是一个省心高效的选择，它可以直达发动机的内部，清除顽固积碳，而且疏通堵塞的油路，清洁喷油嘴儿，所以呢，就解决很多怠速抖动啊、油耗增高、爬坡无力等等一些通病。这会儿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咱直接发完888之后呢，点开金装礼盒下单就可以了。如果说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咱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都是一个套盒，有三瓶哈，说明书呢都在里面，大家详细阅读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总之就是一句话，倒进油箱之后，哎，不用管了，哎，交给我们的万能通就可以了。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带领对的人。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一定要把这点点旋律听完哈。苏打绿的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唱给自己的挚友张悬的。其实这首歌呢也治愈了很多人，他是在讲说灵魂挚友当中最纯粹的一种相守，其实是不必时刻捆绑，却永远愿意为对方去奔赴，然后包容对方的所有情绪，就像一片温柔的草原，稳稳地接纳对方所有的脆弱和欢喜，所以才会治愈了很多的听众。其实真正无与伦比的美好，从来不只是知己之间的彼此守护，更是一处完全自己拥有的温馨的小家。所以当我们的家呀交房了之后，我们拿到了猫屁房的钥匙，要怎么来装修，这确实是个事儿。您可以把它交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哈，您发

您只需要发省钱两个汉字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零门槛的领走了。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7:43，魅力还不停的周六版本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17:43，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以及你的听歌的理由。岑宁儿的这首歌《如果我是一首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

0: 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关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琳，我们来听听看家长都是怎么说的啊。徐徐这位朋友说，我家闺女啊特别内向，我本来担心她融不进去，结果毕营那天呀，她和几个小战友啊抱在一起依依不舍的，毕营仪式上孩子向我敬了礼，一瞬间真泪崩了，感谢河南音乐广播。这都是参加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琳之后家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哈，我们再来听听孩子们的反馈信息。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优秀的孩子们，呱唧呱唧啊，必须鼓鼓掌！你看看，今年我们海陆空三线齐发啊，陆军、海军、空军项目非常的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各种 VR 体验哈，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的啊。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暑期呢快过完了，赶紧来报名吧，趁着这个最后20天的时间哈、啊、让孩子来历练历练，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方案，搭建高空雷达、地面走航、货车质控立体化治污网络，全省大气污染问题处置时长大幅压缩，持续巩固中原空气质量成果。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志愿填报于8月7号9点至8月9号17点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志愿，录取工作于8月12号开始。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国内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中国民航局8月7号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7号上午，在美国俄勒冈举行的2026年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第2比赛日。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了本赛季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娱乐方面，截至8月7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八仙》票房突破1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1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刚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近期 QQ 音乐新歌飙升榜的榜首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带来的《每个人》。他上线之后真的是热度一路飙升，直接拿下了 QQ 音乐飙升榜的第一名，全网播放分享量持续走高，也成为近期传唱度比较高的新歌之一。这首歌呢，大家刚刚听出来了吗？其实周深是在用贵阳地方方言录制的一首原唱的作品哈。这首歌呢，《每个人》是由金牌的作曲人舒楠来谱曲的，核心就是周深来写给故土贵州的一封音乐家书。而且刚刚大家听到编曲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开篇和副歌的地方多处融入了国家级非遗侗族大歌原生态的多声部的和声，而且空灵的山野人声再搭配上轻柔的弦乐，一开场就勾勒出贵州喀斯特群山连绵溪流纵横的一幅治愈画卷。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带来的《每个人》。北京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杨洋。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那微信平台上朋友 Momo 哈也发来了信息哈，说周六晚上快乐，今天他也在加班啊，辛苦辛苦了，周六还在加班上班的朋友们辛苦了，朋友们，我们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自己哈。黄雅莉的这首歌《蝴蝶泉边》，你想听什么样的歌你也可以告诉我，包括点这首歌的理由哟。

王力宏的美非常直白热烈地赞美了女性独有的那种灵动的光彩哈。说到美的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建议哈，姐妹们平时一定要注意用心的温和的长期的养护咱们的肌肤。遇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同学聚会的时候哈，有一个同学，哎呀，肤色非常的好，哎，皮肤状态也好，然后你就忍不住问他一句嘛，说，哎，你皮肤状态为啥那么好？他说，哎呀，我也没有怎么打理了。但我告诉你啊，大概率99%以上他都在偷偷的呵护自己。所以你看眼下立秋刚过嘛，再叠加上空气湿度有时候是忽高忽低的，肌肤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赶紧来用上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精华乳。下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他要问你，你皮肤状态咋那么好呀，你就告诉他，我用了林清轩。咱做人坦诚一点，是不是？好东西大家都来分享。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上精华乳。这个水呢是100毫升一大瓶，乳液100毫升，它主要是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这个水真的是了不得，它当中有430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化水。它这个乳呢用起来，哎，摸起来之后皮肤也是软软嫩嫩的，素颜也非常有光泽。发秒杀过来，咱可以看看这个产品的样子哈。关键是价格很划算，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观其店日常售价338。今天在咱们这儿不需要满减，不需要凑单，不需要这个那个的费劲的，咱们直减啊，到手是168，原价338，咱们这儿168，不是小样，实打实的正装啊。观其店一套价格，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两套，七夕限时福利，全网可以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防歧视。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

0: 口变了，
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眼瞅着暑期啊都已经到8月8号了啊，还有20来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这最后的这个暑期的时间啊，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你给他报一个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告诉你啊朋友们，你让他参加完这个之后回来之后啊，更好的衔接新学期的开始，哎，习惯正好养成。我知道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说，我等到最后15天左右的时候给他报一个你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播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哎，正好呢，良好的品格也训练好了，而且自律的那种习惯也养成了，正好新学期开始了。我说真的，这算盘打得还怪好呢。所以啊，朋友们，还剩下20天的时间，暑期如果说现在不报名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是吧？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来听听看孩子们的反馈信息。
8: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9: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0: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7: 谢谢孩子们发来的反馈信息，咱别光心动哈、啊，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王菲《清风徐来》。

0: 哎，孙晨轩这首歌《小虾弄》，谢谢你。那自从我们的朋友们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呀，发来的好评啊，那是如潮水般的涌来。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你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真的是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好评哈。就与其你自己盲目的摸索、胡乱折腾爱车，你不如呀直接选择经过大量车主实测验证、口碑沉淀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定期的倒进油箱当中，给发动机做一做深度的清洁养护，从根源上来解决积碳带来的动力弱、油耗高、抖动、故障灯亮起等一些通病，让咱的爱车时刻保持良好的一个状况。城市通勤、乡间出游、长途自驾都非常的顺心。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就记着这三个发财的小数字888。如果您正在开车不方便的话，待会儿您把车住好车之后呢，您就直接发888过来。您看看我们的产品，3到8万公里的话，朋友们您就直接选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00来块钱。如果说咱们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哈，您直接买金装礼盒，一套里面都是3瓶啊，非常方便，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的万能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直接可以下单了。18:31，张靓颖，我的梦。
2: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侯彦斌的歌叫做《蝴蝶》，以翩跹蝶影来比喻辗转不定的一种情愫，爱像蝴蝶飘忽易碎，抓也抓不住啊，留也留不住，带着一种古典式的朦胧伤感，褪去纠结缠绵的情爱执念，其实不如啊坦然的接纳自我，大方的欣赏自身的闪光点，不必刻意讨好某个人哈，是不是？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8月7号晚上歌手2026总决赛举办，那齐豫、胡彦斌还有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等七位歌王候选人集结，两轮竞赛之后呢，最终胡彦斌第一，齐豫第二，万妮达第三。胡彦斌呢获得了本次歌王，胡彦斌也说自己啊是一个在人生当中拿到一个成绩时会让自己延迟满足的人，十几年前就如此，似乎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别人最嗨的时候他自己嗨不起来。他说，但是我知道这一刻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它是非常有分量的一场比赛。三个月走下来，每一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倾尽了自己所有的想象力、体力、心力，每一个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歌手拼尽全力的那一刻，会让我觉得在这里绽放自己要拼尽所有，非常非常的值得哈。其实也希望胡彦斌能够在乐坛当中有更多的主动求变的一种态度，不断突破自我的边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18:41，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再来听一首怀旧金曲吧，1990年的歌，陈明真《变心的翅膀》。

0: 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周笔畅那么喜欢你，也道出了全心全意奔赴一份心意的真诚对待喜欢的人哈。我们很愿意去用心对待他，而对待你和爱的那个人，你们两个的居家空间更应该拿出同等的诚意，不必跟风套用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定制布局才是居家最舒服的状态。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现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您直接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您发家装节过来之后呢，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咱们家的家装事宜。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面对装修当中的那些个事情哈。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直接给领到手了哈。是零门槛的，朋友们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祝各位周末好心情。两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请出的是刘畊宏带来的《彩虹天堂》。下周一的上午11点，我们不见不散，拜。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期数月的黄河郑州段近逾期收官，通过增值放流、岸线植被修复、常态化巡河管控，黄河郑州段水生生物种群持续恢复，河滩湿地生态更加稳定，渔业资源实现良性循环。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共有包括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在内的10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郑州市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3号上午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2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来自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2轮将于8月9号19点上演焦点对决，积分榜中游的河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次席的青岛西海岸。娱乐方面，8月7号经历11周的鏖战，歌手2026迎来万众期待的歌王之战，最终胡彦斌成功登顶，拿下本季歌王桂冠，齐豫、万妮达分列2、3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夏天老吹空调，再加上最近换季，感觉皮肤呢嘴角泛干，还起细纹，关键是皮肤比较敏感。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套旧脸神器，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这个水呢是小金珠精华水，瓶子当中有4300多颗山茶花精华凝露，用的时候摇一摇，抹到脸上嗖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糊脸。里面还有高山雪绒花的成分，专门对付空调吹出来的干燥，把皮肤喂得薄薄的。再说这个精华乳特别好用，非常顺滑，添加了抗皱肽和烟酰胺，把皮肤撑起来，另外把黄气赶走。这一整套夏天用很清爽，秋冬用又够滋润，一水一乳一补一锁，坚持用皮肤是软软糯糯的，素颜也自带光泽。一套120毫升的正装水，再加上120毫升的正装乳液，官方旗舰店是300多。UP 商城今天的福利价只要168，而且不是小样，是2瓶实打实的正装，只要16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加班熬夜吹空调那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脸是咱自己的，该心疼咱得心疼。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这一套168的水乳套装。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下。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方案，搭建高。

0: 空雷达、地面走航、货车质控立体化治污网络，全省大气污染问题处置时长大幅压缩，持续巩固中原空气质量成果。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共有包括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在内的10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一同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2026上半年针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行业退税减税总额突破1.9万亿，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量大幅上涨，有效助推制造业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2轮将于8月9号19点上演焦点对决，积分榜中游的河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次席的青岛西海岸。娱乐方面，截至8月7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八仙》票房突破1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1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

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

0: 此地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偶尔阴晴过头，有时候又太冷。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方案，搭建高空雷达、地面走航、货车质控立体化治污网络，全省大气污染问题处置时长大幅压缩，持续巩固中原空气质量成果。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志愿填报于8月7号9点至8月9号17点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志愿，录取工作于8月12号开始。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国内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

0: 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中国民航局8月7号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7号上午，在美国俄勒冈举行的2026年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第二比赛日。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了本赛季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娱乐方面，截至8月7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元，《八仙》票房突破1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1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之后我不会再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快乐。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0: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清。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

0: 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苏溪的约会伴，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4: 大家好。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军姿，我不爱要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喽！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能够收获独立、自信、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今年呀，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像孩子们说的一样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给家里的宝贝儿报个名吧。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邀请各位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来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其实夏天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的是更快的，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能够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可以说装修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咱们的正规团队呢，拥有着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还能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朋友们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记得关键词省钱。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闷热的夏秋交际的时候，想要来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吗？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我们 UP 商城的口碑好茶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很多的茶友试过之后呢，都成了日常的口粮茶，理由很实在啊，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很清爽。这款小青柑的原料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茶叶叶底鲜活，那汤底呢也是非常的醇厚顺滑的，入口不涩不杂，干皮质地非常的厚实，油囊也很饱满，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弹性跟油润感，它是把果香跟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也很清爽解腻。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关键这款茶它特别耐泡，一颗呢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多泡下来呢还能保有那种不错的干香跟茶香，即便平时不怎么接触普洱茶的朋友也比较容易接受，泡上一颗，屋子里边充斥着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很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价格吧，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款小金柑4罐日常的售价呢是398，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直降260块，4罐小青柑今天到手只要138元就能带走。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朋友再送你雅致1壶4杯的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这个性价比朋友们怎么说，是不是拉满了？自喝实惠，送人也很合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而且好茶不怕品，我们这款小金柑普洱茶呢还支持试喝5颗，尝了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我们的底气。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抢到正宗的新会小金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